打仗，啊，打仗，打仗，欠亏，打仗，欠亏，打仗，欠亏，兜兜转转，兜兜转转，兜兜转转，佢应该拍个。我应该做关义工，我应该做关义工，因为佢唔配啊。关义工，应该叫硬碗菜啊。